0: 食饭空调等等，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。各位听众，
1: 所以这个地就这一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。这个秦的话，这个秦王

0: 那个肥瘦相间的，
1: 是它就是那种三线的那种五花肉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真的切得很大片，
0: 对，炒的时候裹那么狠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吃上去的时候，你就感觉那个油都在飙。
2: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，然后我父亲呢，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，叫到东风基地，专门商量了两次。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，笼统的说呢，打五六种卫星、载人飞船，都要在考虑之内。
3: 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，苏联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。酒泉因为毗邻边境，不利于战备，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。1966年3月，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。同年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，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。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？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，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，对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山西8个省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射测，航程2.6万公里，足迹遍布81个县，省更大的推动力，长征3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。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，因为你的爸爸，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再见了，不是永别了，爸爸爱你，永远爱你。
4: 就是那种危险程度，实际上
2: 反正也不是，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，我是胆大的，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。
3: 万幸的是，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，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，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。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、最喜庆，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。一大早，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。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，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，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。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，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，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、气象、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，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。茶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。

东海，北靠渤海，有沿海渔盐贸易之便，商业机可见。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，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

0: 年前推荐我们23度的盛夏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，回来之后再起。
1: 维护
0: 到了40度了，
2: 那每天都是41、2度的体感温度哦、嗯。
3: 但是我们有一些景点也蛮凉快
2: 的，
3: 因为稍后给你们推荐嘛，你们先来，
2: 我们先说我们雅安的嘛，
0: 先第一个线路吧。
2: 第一个线路呢，就是我们说就是徒步森林徒步西雅，然后来到我们雅安之后呢，你自驾到雅安之后呢，直接自驾到避风峡去，因为雨城这个避风峡峡谷森林覆盖率是超过了95%，千层瀑布沿山崖倾泻下来。所以说你边走呢，还有那个鱼的那个丝丝飞在你的身上哈、
3: 哦，
2: 啊，所以说是很凉快。
0: 人家瀑布之水，
2: 哎呀，好瀑布，女娲娘娘的女娲池的水。
0: 对，因为在避风峡的话，它有一个女娲池，知道吗？
4: 是因为你们避风峡这广告都打到我们小区的电梯里面来了，
0: 真的呀、啊？
4: 真的呀，我还多想去，因为我没去过，
2: 没去过呢，是可以
0: 真的真的来了一定要找我当你的向导哈，
4: 要的嘛，
0: 因为毕竟是走了全程，必须是走了。全程2个多小时的一个峡谷的哈、啊，我带上我的话还可以，就是走累了还可以背、啊。
2: 哎呀，
3: 是谁背谁呀？
2: 我都不知道啥时候体力这么好了。避
3: 风峡，而且
2: 办公室弄个水都得行的嘛。
3: 而且避风峡还有那个动物园、植物园嘛，
0: 对对对。
3: 然后那边民宿也是那种熊猫主题，上很多图片，就是整个灯光打造也很绚烂，然后还有
5: 义乌。从卖针头线脑开始，市场需要什么，我们就
6: 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。

0: 不囤湿，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。
1: 国情中的亲情极大的温暖了家。
2: 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，就拜托你多担待了。
3: 是向往的事物，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？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，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？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。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……如果是社畜模式，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，应该要关注效率。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，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，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。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。

0: 县，你可以去呢，可以去玉门关、阳关、西迁佛洞、雅丹魔鬼城啊等等。
1: 不，正正好好。

岷山区开赛。赛事汇聚全市8个县区30支代表队590余名运动员，设初中男子、初中女子、高中男子、高中女子4个组别，采用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，角逐各组别名次。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，青少年球员们奋勇争先，团结协作，力争赛出风格、赛出水平。

0: 分子，变成了这个按现在话变成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提供者。第三个原因，
1: 促成3月4日北京冬残奥会正式开幕。2个月后。

0: 很有分量。那么也有人问了，说李泰恨他厚此薄彼呢？这和长孙无
1: 也是唐玄宗值得一提的地方，就是对于县令的任免，李隆基是十分的重视。因为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，是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，所以呢，李隆基经常对于这些县官要亲自出题加以考核。

这段6000米的山路，韦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。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，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，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。但韦景天知道，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。

0: 一年的九月，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，是户部的重要职位。从这个时期，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、踌躇满武士的大臣们改立武，妨碍他将来继位啊。
1: 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，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，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。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，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。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，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，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。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，在与契丹人的战斗日益强烈，修筑长城成为他们派遣使臣跟随这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。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，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，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。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，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。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。

0: 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？
1: 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，优质稻、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。
2: 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，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，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，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，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。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，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。
3: 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，
4: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，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，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，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，不管我在哪个岗位，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，有自己的价值。
3: 保持自我。